5h du matin, je rentre chez moi. Mon corps à Paris, mon cœur à Gaza. Mon âme à Alger, mon ex à Casa. Ma meuf à LA me prend dans ses bras. Je me sens chez moi nu. وامي بالذات وتمسكي بالارض بتفاجئ من حالي لما في ضغط بس عمري بنساش تربيتي بالحر جمي صنشي موان نول بار جمي صنشي موان نول.